0: 婚，就对已婚。
1: 已婚。
0: 后续他说是的去看 NBA 的 Red Rangers 啊 ，Suits 在外面 yelling。
1: 不是。
0: I'll see if I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overall.